0: 广交世界，互利天下。各位央视新闻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孙斌。那我现在正在广交会展馆内。那么，从1957年4月25日第一届广交会在广州市越秀区的中苏友好大厦举办，到现在我们所在的广交会展馆内，这里已经迎来了第140届世界展示中国外贸的韧性与活力。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第140届广交会，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广交会的工作人员吉老师。吉老师先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外贸中心广交会工作处的集团团，很荣幸今天受到我们央视的采访，来我们介绍一下本届广交会的一些情况。
0: 那吉老师，您刚也说到了，其实今年我们是第70年了。那首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第140届的一个基本情况，好吗？
1: 好的。今年是广交会第70年，也是第140届。本届广交会呢，我们继续分3期举办。然后今天是第一期，第一天，10月15日到19日是我们第一期。然后我们第二期是10月23日到27日。然后第三期呢是10月31日到11月4日。本届广交会呢，我们继续，155万平方米展览面积。共有超过3.2万家的企业来参展。
0: 那现在我们所在的其实就是第一期了，第一期的主题是先进制造，也就是
1: 也体现了我们不断坚持这个创新发展的一个体现。如今的广交会呢，已经具备了全球最先进的一个技术和产品，然后我们也成为了全球少有的一个品类齐全、便捷高效的一站式贸易平台。我们对这个广交会呢，也对中国与世界的这个交链接，我们的这个采购商到会，提升我们采购商的参会粘性。
0: 那我们现在就是走进这个展馆，那大家已经可以感受到这个真的是人流如织，热闹非凡，也是重现了咱们万商云集的一个场面啊。那现在我们左手边呢就是服务机器人专区了。其实这一个专区一直都是历届广交会最旺、最吸睛、最受大家欢迎的。

0: 的一个专区了，我们也可以看到门口其实已经排起了队伍，我们的境外采购商不断的通过扫码进入这个区域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专区的一个基本情况吗？
1: 首先呢，我想大家介绍一下，这已经是四个展位在此参展。然后呢，我们将打造这个沉浸式的主题展示空间，其中展示我国人工智能与服务机器人领域的一个最新成果，主要有三方面的一个特点。首先呢，第一个是龙头企业集聚，我们涵盖了通用大模型、头部企业、商用服务机器人等，以及细分赛道的一些隐形冠军，这个特种作业、公共服务、智慧家用等不同的这个应用场景的这个产品。
0: 哦，那其实这个展区的展品就是非常突出我们的新质生产力了啊。那本届广交会在展品上，您觉得有哪些新的亮点？我们在展区的设置上又有哪些新意呢？
1: 我们本届广交会呢，我们持续培育这个新兴支柱产业这个题材呢，重点组织类似像新型储能、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这个新题材的这个企业参展，展出的这个新产品、绿色产品、自主知识产品。每一类品均超过了100万件，然后我们这个新绿植的底
0: 哇，这个专区实在是人山人海啊！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境外采购商进来也是非常的活跃，然后一直用手机来拍摄。那其实我们在这统也是上线，我们的采购商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实现餐饮的直接配送到展位这样的一个服务，对吗？
1: 是的，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采购商省时省力，提升他们的人工餐体验。
0: 那其实说到展会服务，可以说是在方方面面我们都很用心啊。比方说办证的话，采购商他通过护照30秒就可以获得证件。比方说我们在展馆里面相遇的话，我们就互相扫一下这个证件上的二维码，就可以留下一张电子名片，也是方。
1: 人流如织，你大家也看到了，今天开始呢，这个广大的展客商呢，就是汇聚到我们美丽的花城广州，呈现广交会再次呈现出了我们万商云集的这个宏观场面，然后。这正如我们广交会的这个广交世界互利天下这个宗旨，我们广交会连接
0: 带来这么好的介绍啊，那我接下来就自己去逛展了，谢谢您，谢谢您的时间。好，那我们现在来到服务机器人专区，其实一进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区域正在进行一个机器人的表演，那同时也吸引了很多的境外采购商来这里拍照，然后来记录它的一个表演，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可以请大家移步这边。我们主要是给大家先带来了我们的小人形，我们的 Fibo 的 C 系列的机器人，它去做拳击方面的演示，然后可以跟大家招手互动，然后包括它的高踢腿动作也是十分的得心应手。
0: 我们
2: 都是我们已经相对比较成熟的几个场景了，像打羽毛球的话，我们今年7月份还在广州的商场里面做了1个月的快闪。
0: 上来到馆内，除了在咱们的展位这里可以看到有机器人的表演，我们在外面在更大的一个区域也有展示的空间，对不对？
2: 对对对，是的，我们在广交会堂2楼南门外的位置，是把我刚才有提到我们的羽毛球跟乒乓球的体验在这里都有设置，因为它所需要的空间相对还更大一点嘛，展位位置有限，所以也非常感谢主办方的支持。

0: 帮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让大家能够参与进来，也可以让更多的客商感受到中国的机器人它的一个发展速度。
1: 那其实说到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啊，它在不同的这个体育项目之间来完成这样一个转换，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
0: 其实像我们从羽毛球这个能力迁移到乒乓球的能力，它的效率是非常快的，我们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工作，主要是基于公司在物理智能体方面的一个深度研发，包括我们在本体控制上的一个经验积累。
1: 那现在已经在体育的领域有一定的应用了，我听说是吧？
0: 对，机构单位我们是有体育陪练这样的一个场景在的，大家可以通过小额付费就能够跟我们的机器人去打羽毛球。
1: 它可以是一个，
0: 它主要应用的场景是矿山、安防、应急。你看它的块头其实要跟常规的机器狗还是不太一样的，它自重就有260斤。
1: 是它刚才晃动起来，整个地板也都跟着晃动啊。
0: 对对对，但是正是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大块头，包括它自己的我们在关节上的一些设计和本体上的结构的设计，它能够承载一些更高负载的能力。再如像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可以搭载灭火器，搭载传感器，在应急消防上给大家带来支持。
1: 是，您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对于机器狗来说，模块化就是让它拥有更多的一个丰富的一个应用场景啊。哎，我们已经看过了两款产品，哇，我们可以看到还是非常受采购商欢迎的，不停的有采购商过来，然后被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吸引，然后他们拍短视频去分享，对吗？那我们其实已经是第二届来到广交会了啊，境外采购商对我们的产品有兴趣吗？
0: 大家对我们的机器人兴趣还是比较高的，因为首先像我们这款机器人，它的萌态是比较受欢迎的，因为它长得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是亲和力更强一点。然后加上像我们的四足狗，它的载重能力，它的应用场景其实也是更受客商的一个欢迎，因为在工业场景的应用，包括应急消防上的应用，都是大家所需要的场景。
1: 好，那么我听说其实咱们也有带来一些新品，把广交会作为我们的新品首发首秀的一个平台，对吗？
0: 对，
1: 这款是什么？
0: 这是我们自研的灵巧手，它有23个主动自由度，但是它的整机只有750克，集成度还是比较高的。然后现在呢，我们带过来的体验呢，是大家可以跟它比剪刀石头布去感受，
1: 帮助我们一下，这个要怎么开始？
0: 可以先对着摄像头比个耶，然后等个3、2、1就可以准备了。
1: 哦，它在识别石头剪刀布，出拳吧，石头。哎，我要躲在摄像头。哦，我输了。耶，you win。OK，OK。我们再试一下。不，哎，打平，这一局打平，我们再来一局哈。石头是一些新品，也同样来到广交会的现场，成为企业在面对世界舞台的时候来进行首发首秀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往前走，我们看一下有哪些有意思的展品，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在这里看到有一个快递分拣的机器人，是吗？你好，米老师，你好，来先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Hello，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世源股份的米月，主要负责整个机器人板块的营销。也欢迎你们过来。
1: 也很荣幸今天我们来到咱们的展位啊，米老师。因为这个展区其实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了啊。今年我们做了哪些不一样的升级，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嘞好嘞，有今天这次的世源股份带来的呢，和上次广交会不一样的点，就是我们更多的是偏向于一些场景的落地和应用了。那我们世源股份联合我们的合作伙伴，在一些场景当中的一些把它还原到了这边，然后去给大家做了一个展示。然后要不我带你们一起看看。
1: 好，其实我刚才走过来的时候，我就已经被这个快递分拣的一个机器人吸引了啊。
2: 对对对，
1: 它是我们实际的把这个应用的场景带到现场了，对吗？
2: 对，是做了一个简单的简化啊。然后今天这个部分比较多的海外客户还是很感兴趣的，一直在这里在做拍照。但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整个物流分拣当中的一个供包的分拣。就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整个物流的时候，不是到了每个节点，大家都能看到我们快递的信息嘛？那有的时候包裹它会翻过来， 然后呢，那我原来呢都是需要有那个供包的服务人员把这个快递的、
1: 哦、对它这个面单要朝上
2: 对面单朝上，然后扫描之后，哎，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的快递到了哪个站点了。那现在的话呢，就通过机器人就能够实现这个效果。那这一套呢，其实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用我们世源股份全站自研的气轴机械臂做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然后就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机械臂就是我们自研的。那整个气轴臂你看上去长得跟人还是比较相似的。然后呢，整个关节模组全部都是世源股份全站自研。然后呢，在这个场景之下，其实有几个在硬件层面有两个难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它是用爪子要摁一下这个包裹。
1: 哦，
2: 对，包括我们背面的视频也会播放，就是它有时候会是一个箱子，那也要摁一下或者翻一下把它翻过来。那就对我们整个
1: 也有箱子。
2: 对对对，那就对机械臂的这个柔性就有了一定的要求。如果机械臂太硬的话呢，比如说做这个过程当中的碰撞会对。

0: 么整个七轴机械臂在这个物流分拣的里面应用。那目前的话呢，整个行业里面呢，这款机械臂在商用的里面用的比较多。我们的合作伙伴拿它在一些供包的分拣，然后包括像一些无人零售商场、无人零售超市这种的前置仓的分拣，然后包括这种的取货补货用的都比较多。然后目前有些场景当中，它已经进入到了家庭里面。对，
1: 它可以很好的代替人来工作。
0: 对，是它长得也像人嘛。然后呢，大家都已经很熟了。那上次呢，就像您说的，它主要做的是穿针引线嘛。其实那个呢，是用做的是摇操，我们用手柄控制机械臂来去做穿针引线。那个呢，其实去年体现的呢，是在机械臂数据采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机械臂的稳定性和精准度。因为一个大脑能够执行任务，要对数据是比较高的要求的。那其实在采数据的时候也非常重要。那这一次呢，我们合作伙伴通过了一年的迭代，用我们的机械臂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插件的一个动作。那原来呢，就是在整个的板卡的制造过程当中，都是用人的手去插件。那肯定一天下来的话，大家都会有劳累嘛，可能过程当中会，我机械臂感受到的力是不一样的。
1: 它也需要一个力度的把握。
0: 对对对，那我就不能再继续往下插了，再插就会插坏。所以呢，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的话，就是刚才你看到的精度，因为你看它的引脚非常多，然后孔也很细，所以在这个场景当中呢，体现了世源机械臂的第一个就是高精度。我们能够做到重复定位精度做到正负0.1毫米。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自己用了电流环的方式，能够做到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力的反馈和感知。那比如说，其实你看到就是这个引脚它还是比较细的，那这样的插上去的这种的力它是能够感知到的。如果我没有插对的话，它就会起来重新再去找角度再去插。
1: 所以其实这个我听说也是咱
0: 们就是世源的一些老牌的业务了，像我们的板卡的生产，我们的商用显示啊，对。
1: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其实在广交会上，咱们作为一个老牌的企业，也是实现了一个换新的升级啊。好，那最后这一款这个机械臂是做什么用的？
0: 其实这个机械臂和刚才看到的是一样的机械臂，然后呢，它呢主要用在的是我们自己的工业场景当中的一个分拣的场景。就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线束堆叠到一起是很难找到它的规则的。
1: 是啊，
0: 然后呢，而去做的这样的一个分拣的一个场景，在这里面呢就体现出了它的也是一个高节拍、高动态的一个动作啊。对，然后整个其实世源我们做机器人从2017年开始就在做了，所以呢从去年广交会我们展示机械臂的一些基础性能，再到今年的一些场景的落地，其实世源我们一直致力于就是我们想要为整个具身智能行业提供足够稳定、足够扎实，然后性价比足够高的这样的一款硬件啊，然后呢让很多的大脑公司能够放心的把用我们的硬件和他们的大脑一起进到各行百业里面，进到不同的场景当中，这也是我们世源一直致力的。所以我们的机器人有个 slogan 就是为应用而生。
1: 为应用而生。那我们今天也是感受到了不同机械臂的一个应用场景，也谢谢米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介绍。那我就接下来再接着逛了，不打扰您工作，谢谢。好，那么刚才我们通过两家企业，一家我们看到了具身智能机器人，那么还有一家我们看到了机械臂。那其实在服务机器人专区，你可以找到任何你能想象到的机器人产品的品类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家，好，哇，这家企业非常的，嗨，梁总，你已经穿上自己的产品了，带着你的产品，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2: Hello， 我们是杭州泰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我们主要做第二代了，而且是已经批量化生产了。上一次的话，我们还是在测试当中，然后上次我们主卖的是第一代以及这款的测试版，这次我们已经把它真正的量产化，然后也正式的可以面向于我们的全世界各地的一些用户了。对，然后它主要的功能的话，一方面是能够比如说跑步啊、登天摊啊以及行动力不便的一些人群，让他们能够更轻松的走路，让他们能够比如说本来有些老年人可能一天可能走个几步，走一分钟就累了，那穿上我们设备，他可能能走个10分钟、15分钟，可以时间更长一些，更多的锻炼，其实也是让这些行动力不便的人群能够更方便的去行走去锻炼。所以也是
1: 很多的境外采购商都在排队想要去尝试一下啊，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行走的时候给我们的髋关节一个支撑，对吗？
2: 是的，就是我们这两侧是有电机的，然后是能够自动的检测我们的这一块的一个运动意图，这里面有角度传感器、角速度传感器，也能检测，像我现在其实基本上是不费劲的去摆动我们的双腿，就可以走路走起来了，对，然后并且能够根据我们的一些。

0: 带着外骨骼机器人走到楼上去进行一个骑行的体验，来真实的感受外骨骼机器人对于髋关节、对于腿部的一个支撑力啊。我现在戴的这款就是我们今天主推的实现量产的这款产品吗？
1: 对，是的，是的，对。
0: 好，那我也真实的感受一下。那么其实在上一届广交会，大家可能有印象，有一些没有办法直立行走的境外采购商也是通过我们国产的外骨骼机器人完成了重新的站立。那么我们也相信这样的产品会帮助更多有需求的境外采购商。你来的时候
1: 减小点，刚开始先适应一下。
0: 好，我先适应一下。
1: 这个模式是小步模式，是针对于比如说我们一些体力
0: 成这个上下楼梯的动作还是很丝滑的，一路走上来。我觉得这个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应该是非常实用的，因为它在抬腿的时候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支撑的力量给到的。
1: 是的，一种是帮你去抬腿去往前前进，然后把你腿抬高，一种就是来回压腿。对，你也可以试一下。
0: 好，我来试一下这个单车骑行的模式吧。哇，其实在这个上面往下看，我们广交会的现场真的是人头攒动啊，非常的热闹。尤其是我们现在国产的一个外骨骼机器人还是很轻松的，踩这个踏板下去的时候不会感觉很累。
1: 是的，是的，一旦动起来了它就会自动的来回运动了。是的，就相当于就是它会带着你去骑行。对，
0: 很好，很棒，很不错。而且更开心的是看到你们每一届都有新的变化。那我接下来
1: 我们感受到了科技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生活上的帮助。其实对我们来说最动容的就是用户对我们的认可，广交会能够给我们这样机会去展示，让我们能够打开对这个世界的一些认知和想法，然后包括让一些外国的一些代理商也看到我们，也包括感谢像媒体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一些支持，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这样子他们才能够进行的体验，才能知道
0: 这里是正好面向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
1: 没错。
0: 好，再次感谢梁总，谢谢，期待下一届再见到你。我先借他走一段好不好？一会儿回来还给您，谢谢。哦，好轻松。那么在广交会现场，我也感受到了这个。哎，好，谢谢。感受到了这个科技赋能啊！让我们带上这个外骨骼机器人在展馆里面走一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服务机器人专区，除了比较大型的智能机身机器人，像这样的外骨骼机器人你穿在身上，通过它走在广交会现场，其实对于境外采购商来说，哎，他看到这个产品你是可以直接上手来体验的，甚至也可以完成租赁，通过这样的一个外骨骼机器人来辅助他们完成一天的脚程。那么今天我们在广交会的服务机器人专区实打实的体验到了机器人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变。那么我在广东广州的直播情况就是这样，谢谢。

0: 这个毛主席确实叫用兵真如神呐、啊，这里面就体现了什么兵无定法，水无常形啊，这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实践案例。
1: Iker, as a devoted reader of Lombard stories, he's now retracing that historic route.
2: 长征的书我看过不少啊，包括这个一些地方我也去过。
3: 实际上，你看对面的山和对面的河水，对吧？包括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到这个纪念塔背后的四渡赤水的这条路线，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
1: Another breakthrough.
3: 现场是平均每60秒一台车。

0: 如果说事情歧视很多，那很多人不能理解。
1: 我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就我找不到答案，找不到答案。我不能讲我为什么是。

0: but the crash that seemed inevitable never comes.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t vehicles, a car's brain may matter even more than the driver's.
1: 他说你可以感觉到这个距离和这个速度是非常极限的，人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自驾传感器，它已经立马识别到了危险了。它通过一个算法联动我们的底盘进行一个紧急制动，最大程度上保证用户的安全。
0: The test went well，
2: 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做起来。

0: 从农村来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做一名实干家，这是徐博的人生理想。
1: 我们从农村考上大学走出去，本身就是为了更好的回到农村，带着一些理想主义的一种情怀，还是希望能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吧。
2: Xu Bo agreed to sit down for a deeper talk. I wait until 9:30 at night, but he was still too busy greeting guests, playing the salesman role.
3: 没有村庄之前，我们连一家像样的三星级的酒店都没有。现在我们四星级的酒店已经有八家。马上又有一个企业投资一个村庄冰淇淋的工厂，这个专门做村庄网红冰淇淋。小县立大志，小城可以创大业。
2: It was in 2021, at the age of 35, that Xu Bo came to Rongyang to serve as county chief.
1: 最贫困的那些山村都实现了村村通、组组通。
2: But in a county tucked away among mountains,
1: 我们要想发展，创新才是第一动力。如果我们连创新都不会，那就根本没有发展的机会。2021年12月，我们就策划了大山里的 CBA， 斗牛场里的篮球场。后来很可惜没有出圈，找到出路啊。长征当中有很多的看起来的。其实村超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带着全民来闯新路。到底是想躺平，想四平八稳，还是想闯新路？我们选择闯新路，这都是逼出来的一条路，并不是一开始就设定好的。

0: 对我做的事情歧视很多，让很多人不能理解。
1: 我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就我找不到答案，找不到答案。我不能讲我为三十四是做什么，应该说。我还了三十四是什么？

0: 村，考上大学，走出去。
1: Shu Bo agreed to sit down for a deeper talk. I wait until 9:30 at night, but he was still too busy greeting guests.
2: 马上又有一个企业投资一个村庄冰淇淋的工厂，这个专门做村庄网红冰淇淋。小县立大志，小城可以创大业。
1: It was in 2021.
0: 当时来到榕江，感觉到乡村的建设设施已经是非常完善了，四条高路穿过县城，还有高铁，连原来那些最远的。我们要想发展，创新才是第一动力。如果我们连创新都不会，那就根本没有发展的机会。2021年12月，我们就策划了大山里的 CBA， 斗牛场里的篮球场。后来很可惜没有出圈，成本太高了，村里面接不住。第四次我们转战到榕江县城，榕江半程马拉松。但是马拉松很多地方都在搞，它不能经常搞，就不能够持续的带动这个经济发展。第五次讲来讲去呢，看看不行还是做这个篮球，最后很可惜吧，也没出圈。连续失败了几次以后，那个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新来的县长怎么天天就想当网红，不务正业，就知道干这个数字机。
1: To enjoy soccer and at the same time align perfectly with the way stories spread in the internet age。
0: 想四平八稳，还是想闯新路？我们选择闯新路，这都是逼出来的一条路，并不是一开始就设定好的。